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6: 先听好消息吧。
1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6: 嗯，不错。
1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6: 什么？
1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6: 还好还好。
1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6: 啊？
1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6: 哦。
1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6: 关键时刻掉链子。
1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6: 还好你们动作快。
1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6: 那还有好消息吗？
18: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
19: 或许在音乐中
18: 可以发现。FM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完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早上9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转眼秋意渐深，很多人感慨时光匆匆，一天24小时常常在琐碎的忙碌当中悄然流逝。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用好属于自己的时间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如何度过每天的24小时》。这是一本流传百年的经典成长读本，成书距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这本书里面的观点放到今天依然非常有启发。作者呢就告诉我们，哪怕我们被日常的家务、工作的琐事儿所填满，但是依然可以挤出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本书呢并不教我们疯狂内卷，而是教我们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拒绝浑浑噩噩。在秋天这个复盘的季节，读一读这本书，重新的来审视自己的每一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

0: 有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此刻和老歌一路同行。人们总是习惯用年代来标记我们所走过的路，一不小心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心还停留在昨天。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听到的歌都诞生在一个单纯却非常快乐的年代，我们习惯称它为新民歌年代。这些歌我想可能有一些你是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不过它们都带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淡淡的恬静的纯真的味道。这样泛着甜美的简单的快乐，在如今的音乐当中好像已经非常难得见到了。所以现在开始收拾一下你的心情，乘着南下的列车，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轻快的节奏，清脆的歌声，就好像雨滴在伞间欢快的跳跃。这是发表于1980年的一首作品《雨滴》，演唱者有着非常美的名字——银霞，银色的银，晚霞的霞。早期有不少著名的校园民歌都是他演唱的，只是你可能不太熟悉他的名字。比如说那首响彻整个华人世界的校园民谣经典《兰花草》，以及另一首小朋友们都会唱的俏皮又活泼的歌曲《蜗牛和黄鹂鸟》，都是由银霞首唱的。听了这么多歌，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人们过得却非常的简单快乐，而那个年代的歌也大多洋溢着一种清新自然的幸福感。即便是一首有一点伤感的歌，也总会在歌曲结尾的时候啊，让你能够听到一丝丝的希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

这首《雨中集锦》，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品，由一位出租车司机王梦玲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而成，一经发表也是广受好评。我想不管你出生在哪个年代，或许都曾经吟唱过几首校园民谣吧。新民歌年代的源头是1975年，从那个时候起，民歌创作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气候，从零星的无意识的状态发展到有了固定的创作人员和演唱人员，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立意、风格、形式往校园民谣的方向去靠拢。当时著名的唱片公司有新格、海山等等，其中呢，新格唱片在1977年举办了第一届金韵奖校园民歌大赛，并出版了同名的专辑，而且一出就是12集，这也为校园民谣的发展挖掘了一大批颇具潜质的新人。当时虽然被称为校园民歌，但是参加比赛的人并不全都是学生，有很多是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而这些歌呢，也随即很快流行在校园当中，并且进一步流传到社会上。创作成为了一种风尚，而创作者又互相影响，整合成了那个时代的主要气质，也就是一种清新而诗意的感觉，还有一种纯真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包含其中。

0: 这是民歌前辈马怡中和王心莲合作带来的一首经典校园民谣作品《风中的早晨》。其实很多人听民歌都是从收音机开始的，那个年代电台经常会播一些校园民歌歌曲，而那时媒体也远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发达，一档好的广播节目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的日子变得精彩闪亮了。所以当时你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刘文正、潘安邦、齐豫等等等等。那个年代也没有互联网，没有人知道智能手机是什么，但据说那些日子依然是彩色的，绚烂缤纷。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层楼。
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玄黎。
5: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0: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9: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9: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0: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1: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3: 回忆往昔，
12: 重温经典，
13: 岁月流声，
12: 感受光阴之美。
1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如今那个被我们称为民歌年代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远了，但我想这些你听过或者没有听过的歌依然会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长河的深处，在那里不断的回响。当某一天你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一次回响在你耳边的时候，那些青春记忆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3: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4: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Space Persuades.
5: Let's go. The kids don't wanna dance. The kids don't wanna dance. The kids don't wanna dance. The kids don't wanna dance. We can't stay.
3: Come on, y'all. FM. James Brown. Vito.

这是来自何勇的《钟鼓楼》，选自1994年的首张专辑《垃圾场》，又叫《麒麟日记》。三弦跟电吉他缠绕前行，把市井日常变成温柔的歌。那年他拿了年度十大金曲，如今再听每一句都像是在告别。如果说《钟鼓楼》是何勇心里柔软的一块，这张《垃圾场》的整个专辑就是他锋利的一角。专辑原名《麒麟日记》，麒麟也是传说当中的瑞兽，日记是一个人的私语。他把90年代都市的焦灼、欲望和荒诞一股脑都灌进了整张唱片里。有人说他愤怒，但是愤怒底下是一个年轻人对世界认真的打量。张楚后来评价他说，特别真挚，但也过于执着，真挚到不会转弯，执着到把自己烧成了灰。奇怪的是，这张愤怒的专辑里有一首《钟鼓楼》那样的温柔的歌，而何勇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一边骂着这个世界，一边在爱着这个世界。是来自何勇在专辑当中的《踏步》。

这是来自何勇的《踏步》，选自垃圾场专辑，这也是何勇唯一一张正式专辑，是80年代以来作品和生活的总整理。当年的魔岩三杰，三个完全不同的灵魂，何勇是一团火，张楚是一杆不肯灭的灯。他的话不多，采访里常常沉默半天才蹦出一句让人愣住的话。90年代初，张楚从西安来到北京，在出租屋里写《姐姐》。这首歌没有愤怒的嘶吼，甚至没有摇滚所谓常见的轰鸣，它只是安安静静地讲了一个少年的故事。这是来自张楚的

这是来自张楚的姐姐，也是中国摇滚抒情一脉的经典。木吉他口琴配上略带沙哑的嗓音，把苦难温情和少年的倔强揉在一起。他的力量不靠音浪，靠真诚。魔岩三杰里，窦唯可能是最不像摇滚歌手的那一个，没有夸张的动作，站在台上安静无比。可他的音乐是三个人当中最前卫的。1994年的那张《黑梦》被乐迷称为是中国第一张完美的概念唱片，整张唱片都在沉浸在一场梦里。其中有一首歌，歌词几乎不用句子，使用词语罗列，矛盾、虚伪、贪婪、欺骗、幻想、疑惑，简单善变，一个词砸一下，像一记记闷锤，把人性从头到尾敲了一遍。这是窦唯的《高级动物》。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

0: 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时间回到1994年的冬天12月17号，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何勇、窦唯、张楚加上嘉宾唐朝乐队，那一年近万名观众几乎全程站着嘶吼流泪，把手举过头顶，3个半小时，中国摇滚史上前无狗人后无来者的3个半小时。唐朝在唱梦回唐朝的时候全场疯狂，是来自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

贝斯手张炬车祸离世，唐朝乐队也由盛转衰。说到那个年代，绕不开黑豹。1987年，几个年轻人组建了这支乐队，主唱叫窦唯。无地自容的那首歌前奏一响，那几声贝斯能够让整条街的人回头。那些年，这首歌从北京的大院唱到南方的歌厅，是无数人的摇滚启蒙。后来窦唯离开黑豹去做更加自我的音乐，黑豹也换了主唱，继续唱了很多年，直到现在，乐队和主唱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但是无地自容一直在那儿。

这是来自崔健的《一无所有》，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依然是何勇《垃圾场》专辑当中《头上的包》，下期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中午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喝茶，那其实呢，唐代之前喝茶呀是真正的吃茶，把茶叶碾碎，加上葱姜花椒桂皮甚至是盐，煮成一锅黏糊糊的粥。陆羽啊就气得在茶经里面骂说，这简直是沟渠里的废水。他呢是力推清饮，茶叶只放一点盐，细火慢煮，品茶本身的味道。但是在当时呢，陆羽这种喝法呀其实是异类，就像今天你喝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就会有人说你有点装。但是正是这个装呢，让茶从药汤变成了文化。所以今天你喝的每一口清茶，其实背后呢都站着一个敢于说不的陆羽。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7: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这一个版本九月来自于卢庚戌，水木年华的成员卢庚戌的这一个版本的九月，这首歌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很多遍了。在这个九月听过周云鹏的，听过卢庚戌的，我们之前有听过上海的音乐人安来宁的，不同的版本都是取自于孩子的诗，只是卢庚戌的这个版本和周云鹏的版本是同一个曲子，那个安来宁的这个版本呢，他是自己谱了曲。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你看音乐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同样的词同样的曲，经过不同的人的演唱和编曲配器之后，能够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歌，它多么的奇妙啊。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一首温暖的歌，来自于其一，叫做《致自己》。其一的这首《致自己》其实

所以可以和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这个年纪》，这两首歌可以连着一起听。我觉得因为他写出了这个年龄段很多人的心声，开始步入而立之年，成家立业，作为独生子女大潮当中的一个，很多人开始成为421家庭当中的中流砥柱，上有老下有小，在工作当中兢兢业业，生活中勤勤恳恳，对待别人很热情，可是对自己却很小心。渐渐你发现，你和小时候期许的长大的模样变得如此不同，没有成为盖世英雄，也没有长成超人，而是成了最平凡的普通人，可能做着一份经常受气的工作，收入不高不低，过着平淡无波的生活，有的时候会迷茫，会沮丧，可是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的。致自己，无论未来怎样，都要相信大好时光正在酝酿。奇异的这首《致自己》送给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今天祝你快乐，明天我们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只有不断痊愈的心。其实，活着就像一场修行，从不谙世事到历经沧桑，每个人都要走过这样的旅程。而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明白，带着伤口奔跑才是人生常态。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一边受伤一边成长。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携一缕清风，伴一脸明媚，淡观花开，静听花语，荡一叶小舟，挽一缕轻移，清浅前行，静守红尘。在一缕缕月影里，轻轻触摸月的温柔，在一首首乐章里，静静聆听岁月的过往，在一份平淡相守里，静静感受一粥一饭的安然，微笑着守候那份温暖，坦然地面对那份彷徨，静静等待人生旅途的明媚，让微笑常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什么都古老，只有爱情却永远年轻。这个世界充满了诡谲，只有爱情却永远天真。只要有爱情，鱼在水中游，鸟在天上飞，黑夜也透明。失去了爱情，像断了弦的琴，没有油的灯，夏天也寒冷。爱情要懂得珍惜，随着岁月加倍的珍惜。爱情不是在明月下漫步，也不是在长凳上叹息。什么都会有啊，有泥泞，也有风雪，因为要一辈子共同生活。爱情就像一首优美的歌曲，但这首歌却不容易谱写。

岁月是一本无字经书，它能教会我们许多许多，在俗世里美好而诗意地活着，每天都能看见欢喜。比如窗前的一朵闲云，阳台上的一朵镜花，案前的一抹暖阳，手中的一杯清茶，以及指尖的一缕墨香。将琐碎的日子过成诗，将繁杂的人生走成画，随遇而安，且行且歌，到最后修得一颗慈悲心，一颗清凉心，是岁月最大的恩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生活不是剧本，一切不会重来，不会因人而定，所以接受他的给予，感谢他的赋予，用微笑面对一切。这世间最珍贵的，也是那一抹动人的笑容。人海苍苍，是悲是喜，在心不在境，与其愁苦

之一。据考证，尼亚加拉瀑布形成于最后一次冰期末期，到现在至少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伊利湖水途经地表石灰岩断层，泄入比它低100多米的安大略湖，形成巨大的落差，造就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尼亚加拉河上的哥特岛将整个瀑布分为两大部分，亚美利加瀑布在美国境内，高55米，宽305米，呈婚纱形。马蹄瀑布在加拿大境内，高56米，宽792米，形成巨大的半圆形，形似马蹄，因而得名。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汽丰沛而浩瀚，水声震耳欲聋，震撼了所有前来观赏的人们。瀑布之壮观，只在声与势。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中即水声如雷的意思。白天，它的水声震耳欲聋，溅起的浪花和水汽高达100多米，显得浩瀚而高耸。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人们还会在阳光灿烂时，看到大瀑布的水花飞溅处升起一弯美丽的七色彩虹。昼夜交替的时候前往观赏的话，还能看到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换出各种各样颜色的极为壮观的美景。远方的城市万家灯火，斜阳余晖照在瀑布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被冲天而起的水幕遮挡起来，再加上岸上绿树的掩映，景色十分美丽。和马蹄瀑布792米的宽度相比，305米宽的亚美利加瀑布自然显得小巧多了，不过却也因为它的小巧和形似婚纱而招人怜爱。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上还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倾倒，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一份美，人们也少了一份激动的理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三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来了，一年的时光呢已经走过了一大半，很多小伙伴呢都会感慨时间真的飞逝，计划堆积在一起，做事呢又特别容易拖延，而专注力呢也总是不断的下降。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番茄工作法图解》，这也是一本全球非常经典的时间管理入门书籍。最大的优势啊，就是简单落地，不需要昂贵的工具，普通人啊立刻就可以上手。书中呢就可以完整的讲解了番茄工作法的起源、实操的步骤，教我们把庞大的任务拆分成小段，劳逸结合，对抗拖延，减少精神的内耗。不管是职场上班族，还是面临学业压力的学生朋友，都可以借鉴这一套方法。趁着秋天重整状态，调整自己的节奏，可以更加高效地面对学习和工作。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3: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3集。
2: 谢志远忍气吞声地蹲下身，捡起地上散落的文件。
4: 我再给你一周的时间搞定银行 OK？国运2号募不到钱，国运1号到期就兑付不了，到时候只有担保公司全赔，懂吗？远州信托的董事会还不知道你是清远担保的大股东吧？你每次都压低远州信托能拿的管理费，抬高清远担保的担保费，这种吃里扒外的动作，我要是举报到远州信托，你的好日子就该到头了。下周再搞不定申茂行，你就看着办吧。

0: 赵辉正要离开展厅，远远的看到周琳正在打着电话。
1: 积分不够，但我儿子他真的非常非常聪明，您能不能再帮我求求校长？哎，
0: 赵辉没有上前打扰，他默默地走到了一边。周琳挂了电话，转身碰到谢志远，两人交谈着，这一幕被赵辉看在眼里。
1: 至于吗，谢总？
2: 我也不想硬着来，但现在这话只有你说，我说就没有退路了。
1: 可我不想再做了。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也想像赵辉一样过河拆桥？
1: 可我已经把桥搭上了呀。
2: 你要这么说就有点矫情了。周琳，咱们俩是朋友对吧？最难的时候谁帮了你？萱萱呢，上学的时候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我觉得差得多呢吧。啊，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沪商附小那边给我回复了，萱萱下礼拜可以去面试。
1: 真的吗？
2: 坏消息是他们的主管领导听说很难搞。跟我关系还行，萱萱那么好的孩子，如果能上沪商附小，多好。嗯，
3: 打起精神，好好干，啊！
0: 沉重的压力犹如巨石压在周琳的心头，让她难以喘息。
1: 打起精神，好好干。
0: 周琳在会场四处寻找赵辉。
4: 向你们请，我们白云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上台讲话。
5: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依然是我们白云投资有限公司根本的初心。以后在市场上还希望。
0: 赵辉在展厅门口等到了周琳。
1: 赵航，我饿了，陪我吃点东西吧。
0: 赵辉陪着周琳来到自助餐厅，周琳大口大口地吃着糕点，赵辉贴心地递来一瓶水。
3: 吃饱了？
1: 嗯。
3: 那说吧。
1: 谢卷原话，行就行，不行也别多说，至少今天要让他输着进来输着出去。看到刚刚在他身边那个络腮胡了吗？医药销售起家，干过房产中介，现在开了一家催收公司，门店小，生意大，路子野，短短几年就成为了谢卷的心腹。很多事情谢卷没办法出面，都是他来解决的。
3: 威胁我？
1: 我只是个传话的。
3: 那你自己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在这里有我这种人说话的余地吗？
3: 赵华，周琳，我跟你说，我一向不怕人威胁的，我做的事情都是我想做的，如果我不想做，谁也胁迫不了我。
1: 这句话也要我传达给谢总吗？
3: 当然。
1: 赵辉。
3: 叫赵航。
0: 周琳神色凝重。
1: 赵航，我需要赚钱养家，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但我还是想说，我认识的这个谢志远跟你大学同学完全就不是一个人。
6: 我知道，金融圈不过他耍了，开始玩起高雅艺术品了，对吗？
1: 你多加小心。
6: 谢谢。
0: 太阳落山了，陶无忌和苗彻还在房间里反复核查资料。
7: 这些数值哈，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989，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是15，抵债资产减值准备是2864。
8: 行，您看一下这个。
0: 陶无忌忙活了一宿，一大早他把做好标记的资料交给了苗彻。
7: 啊，
8: 这一部分搞完了。
7: 搞完了？
8: 嗯。
7: 效率这么高吗？
0: 陶无忌严谨的态度让苗彻非常满意。
7: 难怪赵辉看好你。
8: 你问什么？
7: 我说跟你收尾吧。

0: 苗彻拿手机偷偷拍下了陶无忌认真工作的照片，发给了赵辉。不一会儿，苗彻接到赵辉的电话，他走进卫生间里接听，两人谈笑风生，仿佛回到了从前。
1: 喂，缓过来点了。
2: 我只想跟你说，我做不到一辈子像白纸一样干净，你也别对我要求那么高。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能跟你做朋友，不仅是过去、现在，还包括未来。
1: 光嘴上说不行，你要努力啊。
2: 放心，我正在努力。最近谢志远又在找我办事儿，我正在努力怼回去。
3: 放心吧，这回不会跑偏。
1: 那我姑且再相信你一回。
2: 在仁华怎么样啊？有没有给人家
3: 陶无忌穿小鞋啊？
1: 我特别想给他穿小鞋。
4: 但审计工作吧，严不严，细不细，两句话一出口，立见高下。
1: 这小泼猴呢，这思路清晰，心快手狠，关键是他谁也不认识，他不怕。如果你喜欢他，你放心吧，我会把他给折腾垮的。
2: 他要真像我，垮不了。
1: 行。
0: 接完电话，苗彻走出卫生间，发现陶无忌趴在桌上睡着了。晚上，谢志远在家一筹莫展，他和沈静一起商量着。
5: 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6: 恒业、洪恩的表外业务全都被停了，政府对银行的川道式监管越来越严，我只能碰碰运气去找申茂行。
5: 穆志军的事情办不了也就算了，现在怕的就是你参股担保公司的事情，这是咱们家真正赚钱的路子。你说你当初何必瞒着我，拿自己的生意去给老穆那种不靠谱的计划担保，你是怎么想的？你有多大胆子呀？什么钱你都敢赚？
6: 哎，你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老穆要真跟我鱼死网破，把这事儿捅到远州的话，那我就完了。
5: 远州要是告你职务侵占，你是要坐牢的。

0: 吴小飞走出办公室时，发现田小慧还在办公室里加班。他来到一楼关照保安。
1: 姚总，哎，田经理是不是经常加班？
2: 啊，是，他基本上每天都最后一个走。
1: 我之前跟你说的注意了吗？
2: 哎，你放心，我呀，时不时就上去看看，他就在自己的位儿上，哪儿他都没去。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跟你说。哎，你慢走啊。
0: 田小慧手机响了。
3: 喂，姐。
4: 小慧，姐姐有点事儿求你，希望你这次一定要帮我。
0: 赵辉回家途中遭到蒙面人的袭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病房里，吴显龙和吴小飞陪在他的身边。
2: 小辉，
5: 赵总。
6: 哎，大哥，
2: 没事啊，医生都说了，有点轻微脑震荡，慢点慢点，留院观察就好。
5: 哎呦，
2: 这行吗？你现在自己感觉怎么样？
5: 就是一个包。
2: 有没有看清打你的是什么人？
5: 没有。
2: 得报警吧？
5: 不用，我心里有数，为什么打我？
2: 为什么？
5: 欠打呗。哎，我也挺奇怪，我记得明明打我一棍子，这怎么两个包呢？好像这边还一个，是摔倒磕的吗？这一棍子给我打出三个包来。
2: 哎，我都担心死了，你现在还有心思开玩笑？你看你，说正事啊，这事你想怎么着？
5: 大哥，不用担心，派人打我的没想要我的命，而且他还会来找我。
0: 第二天早上，谢志远带着鲜花和果篮来到病房门口。
7: 哎，找谁啊？
8: 啊，看一朋友。
7: 你是谁啊？
8: 你是谁啊？拦我，真
1: 他是我司机。
0: 吴小飞走了出来。
1: 怎么了，谢总？来看我赵叔。
8: 啊？
1: 消息挺灵通啊。不过赵叔已经出院了。
8: 哦，我是刚刚听说他出了点事儿，说赶紧来看看他。啊，都出院了。
1: 嗯。
8: 好，那我再联系他。
0: 吴小飞语气不善地叫住谢志远。
1: 谢总，你知道是谁打我赵叔这一棍子吗？
8: 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吗？
1: 我这人啊，最恨那背后下黑手打人闷棍的人。
8: 小吴总啊，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就是觉得最近不太安全，提醒谢总，这下班啊，出电梯要看着点，别一个人。
0: 老奸巨猾的谢志远毫无惧色地笑了笑。
8: 哦，也是，谢谢你关心啊。哎呀，看来最近你这父子俩也不缺钱了啊，不是当初求我多给你一个点的时候了。
1: 哎呀，谢总，你看，
0: 重提旧事令吴小飞不得不转变态度，他立马堆起了笑脸。
9: 来，这是给他的东西啊，既然他出院了呢，你就帮我转达啊，说我来过了啊，希望他早日康复。
1: 没问题，一定转达的。
9: 啊。好小伙子，
1: 那您慢走，注意安全啊！
9: 哎，好。
0: 过了一天， 田小慧在上班路上给陶无忌打来电话。
3: 喂，陶陶，你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呀？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10: 啊？小慧，对不起啊，我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了，真的没空给你回电话。怎么了？
3: 我表姐，她又在让我帮她。她说这次帮完忙就可以安排我离开俊龙了，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11: 哎，来了。
10: 小慧，不管他让你干什么，你都先别答应他。有什么事儿等我回去咱们一起商量商量啊。
3: 不是，可是他，
11: 我一会儿有个特别重要的会，
10: 我可能先不能跟你说了。有什么事儿我等我回去咱们一起商量，记住了吗？别答应他啊。拜拜。
11: 就这样。
3: 不是，等，你先别挂。你
0: 一天上午，俊龙地产里，田小慧按时到岗。他路过吴小飞办公室时迟疑了一下，想起了沈静的话。
4: 小慧，你想想，这一年多姐姐是不是从来没有害过你？相反。

0: 这里今天我主持。苗策向分管副行长陈航点头示意。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碰头会，也是本次审计工作的一次总结汇报。经过这半个月的审计工作呢，我们一共查出了12处违规，其中重大违规的有5处。当然这12处我们都已经记录在报告里了。
1: 我们最后的意见是，人华分行因为各种……听到这里，人华分行的蔡航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
2: 10:07，你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们不知道最后会搞成坏账，
1: 又不是主观上贪污受贿。你为什么？
3: 蔡航愤怒之下砸碎了茶杯，
4: 茶杯的碎片四处飞溅，割伤了陶无忌的手腕。
0: 怎么了？看一眼。
5: 别！这么严重啊！
6: 眼见陶无忌鲜血横流，疼痛难忍，蔡航慌了。
5: 啊！
6: 我不知道这破玩意儿这么经摔。
2: 满意了吗？
5: 我真不是故意的。
6: 为什么不能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呢？
5: 哎，苗主任，苗主任，他确实不是故意的。这，来，苗主任。
6: 你的报告好，
2: 那既然报告做完了，那大家就别愣着了，散会吧，啊，散会吧，散会吧，送医院，送医院啊！
7: 人华分行的几位自知理亏，纷纷离去。心胸狭窄的毛经理不忘提醒：“
2: 苗主任，那个12:00把房给退了。”
1: 此审计工作到此结束，大家可以回去先收拾东西了。冯就回，别愣着，赶紧要去医院缝针。
8: 没事儿。
1: 学校就快开学了，苏建仁为了周玲儿子入学的事儿忙前忙后，他亲自去找沪上小学的副校长。
8: 这个学校非常重要。
9: 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一下，好吧？拜托拜托。
8: 好，好吧，那你先忙，先忙。
9: 好，再见。柳树妈妈，
1: 周琳正在家里陪孩子看书，手机响了。
8: 周琳啊，
9: 怎么样啊，老苏？
8: 我刚刚从副校长的办公室里出来，谈了半天，这个你别着急啊，这个结果不是太好。周琳十分焦虑，她走到门外继续接听。
9: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8: 谢谢，跟我大保票说没问题的，结果他撒手不管了。你说这谢志远，他就会吹牛皮。这个是市里最好的公立小学，对吧？谁敢大包大揽啊？就他敢大包大揽，现在错过了吧？
9: 一旦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8: 我想能不能够这样，我先给轩轩啊找几个其他学校，让他暂时先上，然后我在这边再想办法。你看怎么样？
9: 现在找学校哪里来得及啊？
8: 我知道，你千万别着急。刚才这个副校长也跟我说了，就算他同意，如果那个何校长不同意，那也是白搭。
9: 这何校长呢，又是个油盐不进的人，所以我想啊，下午去找几个朋友。
8: 你千万别着急啊。
9: 谢谢你啊，老苏。
8: 哎，谢，干什么？孩子的事情重要啊！
9: 挂了。
1: 随后，周琳又拨打了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

0: 见赵辉又要动手，吴显龙赶紧上前阻拦。
1: 是我干的。
2: 哎，小辉，小辉，小辉，小辉，冷静。
3: 吴总，你别拦着他，你让他砸，这事是我做的不地道。你砸，你现在砸死我！你现在
1: 干什么？我这是喝茶谈事的地方，要死要活的别在这儿。
3: 赵辉，你可以不看咱二十多年同学的情分，但是这一路走来，我是不是死心塌地跟你干事？是不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对不对？我说过一个不字吗？吴总，你也评评理啊！去年房地产不好，他求我给您帮忙弄钱，我二话不说，是不是啊？那个什么什么科技公司欠你们银行钱，让我抄募，我打过一个课本吗？那李森所有的信息是不是我透露给你的？我对你有二心吗？赵辉，赵航，赵大人，我跟你说，我是走投无路我才这么干的。国运二期的募资我必须完成，否则我对那些董事会我没法交代。这都是其次，那个穆志军是个狠人呐，这是关键。我办不成这事儿，他就得办我。赵辉，我把话放这儿，我如果完蛋了，咱们大家都得完蛋。
1: 这是句实话。
0: 经过深思熟虑，赵辉终于松口，他坐了下来和谢志远重新谈判。
4: 不是我不跟你弄，实在是你这个项目争议性太大。除非你把方案重新做一遍。
3: 可以重新做，做几遍都行，你关键是怎么做，
4: 怎么有吸引力怎么做。你哪怕你签点假协议，让你那个信托计划好看点，我也好重新提报行内审批。
0: 谢志远终于松了一口气。
3: 亲家，就这样？哎呦喂，我赵航，你这早说可以签假协议，我何必这招蕊蕊呢？我这，哎呦，
5: 可以，你同意就行啊。
3: 七天，给我七天时间啊，
5: 我把这事搞定啊，我现在去办，
3: 现在去办。
0: 谢志远火急火燎的离开后，吴显龙倒了杯茶给赵辉。
1: 你算是争取到七天安静的日子了。小辉，你这个行长当得真累，大哥心疼你。

0: 大哥，你上次跟我说那别墅还给我留着吗？
1: 在呢，你什么意思？
0: 突然有点改变想法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44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补偿款。8月24号，据新京报报道，就店主帮扶老人遭索赔一事介入调查。另外，根据时刻新闻报道，针对此事，有关部门进行了调解，确认救人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后店主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8月24号，这一起备受关注的湖南祁东帮扶老人遭索赔事件迎来了新的进展。相关部门在23号晚上向李先生提出，愿意将此前支付的1.9万元赔偿款全额补贴返还。当时双方正在协商之中，李先生表示家里暂时接受了这个方案，因为不想再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8月24号下午，湖南当地一家企业总经理专程来到了祁东县虹桥街道，走访慰问李先生一家，为他们送上了20000元慰问金，以实际行动鼓励凡人善举，弘扬全社会扬善崇德之风。李先生一家对他们的关心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表示那两天有很多人对他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感觉很温暖。他说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或事，还是会站出来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帮一把。
1: 店主帮扶晕倒老人反遭索赔事件冲上热搜之后，网友们纷纷议论，很多人质疑店家无偿为陌生老人提供休息场所，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帮扶送医，全程无过错无过失，为何最终还要承担1.9万元赔偿。消息说法，施救老人遭索赔，我们该如何保护善意，正在播出。
0: 店主帮扶晕倒老人反遭索赔事件曝光之后，多数网友为店主鸣不平，无偿助人，积极施救，没有任何过错，却要为一场意外买单，不仅承受了精神损耗，还要承担经济损失，无疑会挫伤社会善意，让更多人不敢再主动帮扶陌生人。不少网友担心这种协商可能是和稀泥，这会传递出谁闹谁有理的错误信号，直言这不是赔偿，是无奈的妥协，是为息事宁人付出的代价。要解答这些网友的质疑，首先我们要厘清在这一次事件当中店主到底有没有责任。对此，我们采访了上海段和段镇江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希律师。王律师表示，
2: 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主张侵权赔偿需要证明行为人存在过错，造成损害，且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民法典第184条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条款。就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老人进店不久即出现异常，店方参与帮扶120随后到场，如果证据证实店方没有实施导致异常的行为，发现后采取了合理措施，家属一方仍然需要进一步证明过错及因果关系，不能仅因为老人在店内晕倒就推定店方担责。老人不幸离世，家属承受巨大悲痛，提出诉求可以理解，双方已经支付的1.9万元属于协商结果，并不等同于认定店方存在过错。
0: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呢？王律师介绍，
2: 根据民法典1198条规定，商家确有安全保障义务，但这个义务不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只要有人在场所内发生意外，经营者就当然担责，仍然要结合场所的性质、危险可否预见以及是否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及因果关系综合判断。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通常是要求经营场所设施安全，对危险尽到提醒和及时救助。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结合现有的信息，这个事件里店主不存在过错，因为老人进店休息是自愿行为，店内环境也没有安全隐患，老人的猝死大概率是自身疾病突发导致，与店主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店主和老人之间没有消费服务关系，法律上并不要求店主具备专业的救助能力，店主主动去救助甚至已经超出法律的最低要求。
0: 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侵权责任的成立需要满足哪一些条件呢？从这一角度出发，又该如何看待店主一家支付的1.9万元呢？王律师介绍，
2: 侵权责任的成立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需同时具备过错、侵害行为、损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就目前本案披露的事实来

0: 看，老人是因为身体不适主动进入店内休息后发生异常的，店主发现后第一时间实施帮扶并协助送医。无论从安全保障义务还是从救助义务的角度衡量，都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其帮扶行为本身也属于法律所鼓励的善意救助，依法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双方在派出所主持下协商支付的 1.9 万元，在性质上更宜认定为基于化解纠纷、安抚家属的人道主义补偿款，而非建立在侵权认定基础上的赔偿金，两者在法律评价上存在本质的区别。
1: 如果老人家属不认可这一协商结果，进入到了诉讼程序，那么该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呢？王律师介绍，
0: 如果双方协商不成进入诉讼，按照民事诉讼法第67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老人家属一方通常需要提交现场监控、证人证言、既往病历、急救诊疗记录以及死亡原因的医学材料。如果老人家属主张店方搬动延误救治导致后果，还需证明医学因果关系，必要时通过司法鉴定解决。店方则可以提交原始监控、120及110通话处置记录、在场人员证人等，还原完整的时间线，最终证据采信和责任认定以法院审理查明为准。外界仅凭新闻报道很难预判。
2: 店主帮扶晕倒老人反遭索赔事件中，还有一个细节引发网友热议，就是老人家属表示不赔就把遗体搬到店门口，如果确实因此要挟索要钱财，这一行为在法律框架下该如何定性呢？小溪说法，施救老人遭索赔，我们该如何保护善意，正在播出。
1: 店主儿子李先生介绍，当时老人感觉不适进店休息，进店之后1分多钟就晕倒了。老人离世之后，家属向他们索赔10万元。家属认为老人是在店内晕倒的，店家有帮扶行为，应该为老人的离世负责，还声称要把老人遗体放到排管门口。那么这一行为该如何定性呢？王律师认为，
0: 不赔就把遗体搬到门口，这个行为明显属于违法行为。如果真的以此要挟索要钱财，就可能构成敲诈勒索。
1: 那么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有哪一些呢？王律师介绍，
0: 根据我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那么刑事犯罪中的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包括，首先，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公司财务的所有权，还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利，这与盗窃罪、诈骗罪等单纯侵犯财产权的犯罪显著不同。其次，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第三，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即16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够构成本罪。最后，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例如债权人为追讨合法债务而使用带有一定威胁成分的语言，通常不构成本罪。
1: 除了刑事犯罪，敲诈勒索治安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又有哪一些呢？王律师介绍，
0: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敲诈勒索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其构成要件与刑事犯罪类似，但不要求数额较大或者是多次。只要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无论数额大小或者是次数的多少，均可以以治安处罚。这体现了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区别，主要在于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不同。
1: 有不少网友都有这样的疑问，最终当地社区愿意为这笔 1.9 万元的补偿款提供补贴，这是否有滥用资金之嫌呢？王律师认为，
0: 社区补贴是否合理，需要从资金性质与使用程序两方面审视。社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经费使用需符合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及财务制度，遵循公益、公开、合理原则。如果补贴是基于人文关怀与矛盾化解，从民政救助或者是维稳专项经费中列支，且经集体决策、公示等规范程序，则具有合理性，不构成滥用资金。反之，如果没有经过民主决策，资金来源不明或者金额明显超出合理

0: 范畴，则可能违反财务纪律，存在滥用公共资金之嫌。实践中，社区参与调解并给予适当补助是基层治理常见做法，关键在于程序合规和用途正当。
1: 近年来，因见义勇为受伤无人赔偿、助人为乐反被讹等事件频发，让扶不扶、救不救成为难以破解的选择题。比如今天的案例，店家无偿为陌生老人提供休息场所，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帮扶送医，全程无过错、无过失，最终却承担1.9万元的赔偿。那么，这场好人担责的纠纷，到底是情理亏欠，还是法理失衡呢？小溪说法，施救老人遭索赔，我们该如何保护善意，正在播出。
2: 据新京报8月23号报道，湖南一位老人身体不适进排管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店主儿子称，当时老人在店外不舒服，就进棋排管休息，1分多钟就晕倒了。他妈妈帮扶送医之后，老人还是不幸离世。随后，老人家属向他们索赔，还表示如果不赔的话，就把遗体放在店门口。双方在派出所协商2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之后协商成功。记者从辖区派出所了解到，双方在派出所已协商成功，赔偿款已支付。如果对结果有异议，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对此，潮新闻发表评论，看到老人不适，店主主动请其进店休息，老人晕倒，店主第一时间施以援手，这分明是再清晰不过的好人好事，理当被赞许被呵护。至于老人最终离世，根源在于其自身健康状况，从目前媒体报道内容和公开的店内监控视频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显示店主存在不当行为。如果店主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无论如何其都不应为老人的离世背负任何物质或精神上的代价。回想当年那些引发热议的扶不扶案件，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心人之所以被讹，大多是因为现场缺乏监控或者证人，最后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此案有视频有真相，仍未能幸免于追责索赔，实在令人费解。家属凭什么？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家属开口就要10万元。不少网友直视，这难道没有敲诈勒索之嫌？这不是在喊好人的心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条法律也被民间称之为好人法。依此法条，本案店主本不该赔1分钱，即便最终赔偿金额被压到了1.9万元，也不意味着正义就得到了伸张。因为无论依法还是依情，赔偿本身就是错的，是在给法律和善良上眼药，社会也绝不能容忍以闹为悬凌驾于以理服人之上。现在当地的公安部门有必要给出明确的解释，如果店主没有任何的过错，且法律也明确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那协商结果为什么仍然是店主出钱？具体理由和依据必须说清道明，不能含糊其辞，否则公众质疑相关调解或稀泥，让好人吃亏也绝非无端猜忌。最新进展是，8月24号，祁东县司法局已就此事介入调查。店主儿子表示，相关部门提出愿意将赔偿款补贴给他们，目前正在协商中。相关部门这种主动作为值得肯定，体现的也正是对善行的捍卫。但是非不能因此模糊。无论这笔赔偿的钱是店家出还是相关部门出，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让步和妥协，都在变相鼓励闹者得利，让好心人守法者心寒。一旦形成破窗效应，最终代价将由整个社会承担。归根结底，法治社会容不下做好事还要赔偿这般是非颠倒，谁闹谁有理是蛮横的霸道逻辑，而非法治逻辑、文明逻辑。善行如果屡屡被辜负，良善便会在沉默中退缩；正义如果总是向闹神低头，公序良俗便会在妥协中坍塌。我们守护的不只是这一家店主，更是每一个人心中那团向善的火焰，是社会向上 向善的底气。

0: 总之一句话，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好人不能没好报。而最后，我们回到今天节目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作为旁观者，看到需要帮助的老人到底该不该扶呢？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扶不扶》结尾一句，这人倒了咱不扶，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或许能解答我们的疑惑。
1: 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救老人遭索赔，我们该如何保护善意。本期节目综合看看新闻 news、 大河报、新京报、新民周刊、中国新闻网、红星新闻、九派新闻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0: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7: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8: 嗨，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成长说，我是主持人景田。秋风日渐凉爽，草木呢慢慢染上了深浅不一样的金黄。秋天啊，不只是落叶和美景，更是一个关于耕耘与收获的季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请到了新未来的优秀学员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欢迎我们本周的未来星陈廷书。陈廷书，欢迎你。
9: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未来星，来自红旗小学的陈廷书，很高兴来到成长说和大家聊天。
8: 想问问陈廷书啊，最近走在路上，到处都是秋天的气息，在你们孩子眼里啊，秋天是什么样子的？
9: 我觉得秋天的天空特别高，风一吹很舒服，路边的桂花很香，树叶有的变黄，有的变红。不过秋天也会让人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开学一晃就过去大半个月了。
8: 确实哈，时间悄悄地往前走。说到这个收获呢，很多人会想到秋天。那么对你来说啊，新学期这一段时间，什么样的你觉得才算是收获？一定是考很高的分数才算收获吗？
9: 我觉得不全是，考高分当然很好，但是不是每个人每次都能做到。对我来说，收获可以是上课敢举手回答以前不敢回答的问题，也可以是作业比以前更专注，也可以是跟同学闹矛盾之后学会好好沟通。这些虽然看不见分数，但我觉得自己有在变好。
8: 说得特别实在啊，很多时候呢，我们总盯着亮眼的结果，却常常忽略了一些悄悄发生的小改变。成长啊，其实就像是秋天，它不是一夜之间果实成熟，是一天一天的慢慢积累。那当你努力之后，如果说结果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9: 肯定会有点失落，心情呢也会有点沮丧。不过我也会想，至少我认真付出过，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下次再继续努力就好了。
8: 没错啊，付出不一定立刻换来耀眼的结果，但是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白浪费的。在这个沉淀的秋天呢，今天呢，我们的陈廷书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篇和收获、生命的成长有关的朗诵作品，是吗？
9: 是的，今天我带来的是何其芳的《秋天》，送给每一个默默努力、静待成长的我们。
8: 好，那我们就共同期待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本周的未来星陈廷书。
9: 秋天，何其芳，震落了清晨满披着的露珠，伐木声叮叮地飘出幽谷，放下饱食过稻香的镰刀，用背篓来装竹篱间肥硕的瓜果。秋天栖息在农家里，像江面的冷雾撒下圆圆的网，收起青边鱼似的乌臼叶的影子，炉棚上满载着白霜，轻轻摇着龟薄的小桨。秋天游戏在渔船上，草野在蟋蟀声中更辽阔了，溪水因枯涸见石更清冽了，牛背上的笛声何处去了？那满留着夏夜的香与热的笛孔，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
8: 好的，谢谢我们的陈廷书带来朗诵作品何其芳的《秋天》。大地的收获是来自日复一日的耕耘。

0: 云，孩子们的成长也是这样，不是每一份努力都马上能看到闪闪发光的回报的。那些课堂上的专注，一次次的尝试，跌倒之后重新鼓起的勇气，都是属于我们独有的收获。再次恭喜你，陈听书，成为我们本期优秀的未来星。
1: 谢谢景天老师，谢谢大家。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来自于盘尼西林的这一首《落叶听风》。

0: 整理得越来越干净了。其实这些细微的变化都是孩子每一天都在努力地向前走。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大力地去表扬孩子，但是不是只表扬他获得的成果，比如说你真棒，你太厉害了，你怎么那么棒，这样的比较空洞的语言，而希望家长去多肯定孩子获得成功的这个过程。比如说，哎呀，你今天这张作业纸上字迹更端正了，说明你的态度也更棒了。今天你作业得了优星，那是因为你认真地听清了老师的要求。如果用这样的语言去鼓励孩子，那么孩子自然地就得到了自信心，同时也清楚地明白了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持续努力，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夸奖。第三，就是接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起起伏伏。其实啊，就像我们秋天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庄稼都能够同时成熟有收获，孩子的发展也是有快有慢的，毕竟没有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一片树叶是完美相同的。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更加要有这样的耐心，允许孩子有状态不佳的时候，成绩有偶尔波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不必过度的去放大焦虑，觉得哎呀天要塌了，孩子这么弱怎么办呢？其实家长朋友这个时候深呼吸，放平自己的心态，那么孩子他才不会被这种压力所裹挟，他才不会因为害怕你的失望而感到内心强烈的自责。最后呢，也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一说，教育啊，是一场缓慢的耕耘的过程，不要拿孩子和别人相比，多看看自己孩子和过去的他相比的变化，对待自己的孩子能够多一份的耐心，多一份的等待，相信时光自有收获。
1: 好的，谢谢蒋瑾老师的暖心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南中北站的这一首《骄傲的少年》，马上回来。

去就像我们生活里寻常的一天，忙完一天的琐事，停下来吹吹风，脑海当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从前。人长大之后，总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会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可是心底的深处，好像总会留着一段干干净净的少年的时光，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而且心思简单又活得很坦荡。那些回不去的岁月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就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接下来一起听朴树的《清白之年》，回望那一段不曾被世俗磨掉的赤诚，这是我非常喜欢来自于朴树的一首歌曲。我猜想写这首歌的朴树，要不然很平静，暂时的远离恐惧、焦虑以及抑郁，要不然他写得很克制，他努力的把歌曲打磨成一个很圆滑的样子。不管怎样，听朴树的歌总是很容易对号入座，一次次的认同，一次次的被打动。其实我觉得可能相比于许巍，朴树依旧是有一些分裂的。第一张专辑《我去两千里》，他写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可是现实他却深陷抑郁的沼泽。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他把歌曲的名字命名为傻子才悲伤，现实中却悲伤得一塌糊涂。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他把歌曲的名字命名为 No Fail in My Heart， 一面自嘲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 No Fail in My Heart 呢，他努力地活成自己想幻想的样子，却那么的无力。他是敏感的，他是脆弱的，完美主义的，容易焦虑的，时常批判自我，否定自我的。的确可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可是即便他是这样的人，喜欢他的人从来都给足他足够的包容理解和最深的爱。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故事，都诉说着他不同的心境。愿你在他的歌声里拥抱着自己，靠近着自己，听歌吧，在朴树的故事里疗愈自己。

来自于赵雷的《少年锦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四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接下来我们要听陈鸿宇的这首《火烧云》。

陈鸿宇的歌叫做《火烧云》，实际上这三个字只在第一句出现过一次，暗示着唱这首歌的人已处在日暮降临时分，不再是青年了。岁月好像不过是一场火烧云的炙热滚烫，只因为这世间的天光如熊熊烈火，那片荒野慢慢长出了理智、冷漠和清醒。其实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黎明，只要你在生命曾拥有过的阳光，还能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换一次可供欣赏的火烧云，再去迎接永恒的黑夜。前段时间镇江有很多天持续很多天漂亮的火烧云，然后就看到有火烧云很漂亮的那段日子，在朋友圈经常就会看到有人啊发照片分享，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有的是在长江边，然后有可能有的是在北固湾那边，然后在苏宁广场的各种各样的地方，每个人拍的角度不一样，但那个火烧云都非常的壮观美丽。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在白天你会觉得今天天气不是很好，看不见蓝天白云，可是到了夜晚突然夜幕降临时分，然后天光慢慢的变成橙色，然后又变成了红色，然后那一抹火烧云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喜。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李健的歌曲，叫做《雨后初晴》。

另一个版本九月来自于卢庚戌，水木年华的成员卢庚戌的这一个版本的九月，这首歌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很多遍了。在这个九月听过周云鹏的，听过卢庚戌的，我们之前有听过上海的音乐人安来宁的，不同的版本都是取自于孩子的诗，只是卢庚戌的这个版本和周云鹏的版本是同一个曲子，那个安来宁的这个版本呢，他是自己谱了曲。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你看音乐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同样的词同样的曲，经过不同的人的演唱和编曲配器之后，能够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歌，它多么的奇妙啊。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一首温暖的歌，来自于其一，叫做《致自己》。其一的这首《致自己》其实可以和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这个年纪》，这两首歌可以连着一起听啊。我觉得因为他写出了这个年龄段很多人的心声，开始步入而立之年，成家立业，作为独生子女大潮当中的一个，很多人开始成为421家庭当中的中流砥柱，上有老下有小，在工作当中兢兢业业，生活中勤勤恳恳，对待别人很热情，可是对自己却很小心。渐渐你发现你和小时候期许的长大的模样变得如此不同，没有成为盖世英雄，也没有长成超人，而是成了最平凡的普通人，可能做着一份经常受气的工作，收入不高不低，过着平淡无波的生活，有的时候会迷茫会沮丧，可是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的。致自己，无论未来怎样，都要相信大好时光正在酝酿。其一的这首《致自己》送给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今天祝你快乐，明天我们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几天很多人的朋友圈被同一条消息刷了屏，9月1号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在北京去世，终年57岁。那个穿着喊魂衫抱着吉他在中国香港红磡唱钟鼓楼的少年走了。有些人的离开像一扇门被关上，可门的背后的声音反而更响。让我们从钟鼓楼出发。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这几天这句歌词被无数的人翻出来，配上何勇年轻时的照片，配上一句走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乡愁，只觉得三弦一响，老北京的胡同就活了。是来自何勇的钟鼓楼。

这是来自何勇的《钟鼓楼》，选自1994年的首张专辑《垃圾场》，又叫《麒麟日记》。三弦跟电吉他缠绕前行，把市井日常变成温柔的歌。那年他拿了年度十大金曲，如今再听每一句都像是在告别。如果说《钟鼓楼》是何勇心里柔软的一块，这张《垃圾场》的整个专辑就是他锋利的一角。专辑原名《麒麟日记》，麒麟也是传说当中的瑞兽，日记是一个人的私语。他把90年代都市的焦灼、欲望和荒诞一股脑都灌进了整张唱片里。有人说他愤怒，但是愤怒底下是一个年轻人对世界认真的打量。张楚后来评价他说，特别真挚，但也过于执着，真挚到不会转弯，执着到把自己烧成了灰。奇怪的是，这张愤怒的专辑里有一首《钟鼓楼》那样的温柔的歌。而何勇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一边骂着这个世界，一边在爱着这个世界。是来自何勇在专辑当中的《踏步》。

这是来自何勇的《踏步》，选自垃圾场专辑，这也是何勇唯一一张正式专辑，是80年代以来作品和生活的总整理。当年的魔岩三杰，三个完全不同的灵魂，何勇是一团火，张楚是一杆不肯灭的灯。他的话不多，采访里常常沉默半天才蹦出一句让人愣住的话。90年代初，张楚从西安来到北京，在出租屋里写《姐姐》。这首歌没有愤怒的嘶吼，甚至没有摇滚所谓常见的轰鸣，它只是安安静静地讲了一个少年的故事。这是来自张楚的《姐姐》。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窦唯的《高级动物》，选自《黑梦》专辑。一连串形容词组成的歌词，在华语乐坛变成孤立。工业感的节拍里，窦唯的声音冰冷克制，每一锤都砸在当下。那是一个万物生长的春天，街上流行下海和成功，爱情被唱成买卖，连孤独都需要羞愧的事情。张楚在这个时候出了第二张专辑，名字就叫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站在春天的街头，看着一对对情侣走过，用一种近乎调皮的认真唱出那一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时间回到1994年的冬天，12月17号，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何勇、窦唯、张楚加上嘉宾唐朝乐队，那一年近万名观众几乎全程站着嘶吼流泪，把手举过头顶，3个半小时，中国摇滚史上前无狗人后无来者的3个半小时。唐朝在唱梦回唐朝的时候全场疯狂，是来自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

这是来自崔健的《一无所有》，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依然是何勇《垃圾场》专辑当中《头上的包》，下期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经常说夫妻恩爱，说他们举案齐眉，那这个词儿呢，就是出自孟光给梁鸿端饭。很多人呀都以为他举的是一张大饭桌，那得多大的力气呢？其实汉代的食案呀，是一个带着短足或者是无足的小托盘，非常的轻巧，就跟我们今天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大啊。那材质呢是木头的，方便呢端上车的一种食盘，能够举到眉毛高，恰恰就证明呀这个案非常的轻盈。所以举案齐眉不是力气活，而是态度活。重点呢不在举，而是在于齐眉。我敬重你，所以呢就把食物举到与你视线齐平的高度，这个动作里有一种平等的温柔。

乘着南下列车开始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这首《南下列车》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家喻户晓的音乐组合木吉他。这首作品非常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民歌味道，清新流畅的旋律，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一幅非常轻松的画面。那个时候的歌就是这样的，以诗叙景，以景带情，显得轻松又很简单。不停下着1975年，音乐人杨贤、胡德夫在台北的中山堂举行的演唱会，可以说揭开了新民歌时代的序幕。之后的十年时间，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第一个辉煌期，歌手们风格迥异，声音也是各有特色。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少男少女们，如今好像都已经年过花甲，但他们的名字却依然闪闪发亮，比如刘文正、齐豫、郑怡、包美胜、蔡琴、黄莺莺、叶嘉修、潘安邦等等等等，真的是一个闪亮的时代。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那个年代啊，人们活得非常简单，也非常的快乐，总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这些对于生活简单的期许，也是今天的我们好像最为缺少的。继续来感受那种欢快甜美的感觉吧。外婆的澎湖湾。

0: 我手轻轻挽。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宣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年轻真好，可以。

0: 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11: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11: 感受光阴之美。
1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如今那个被我们称为民歌年代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远了，但我想这些你听过或者没有听过的歌依然会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长河的深处，在那里不断的回响。当某一天你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一次回响在你耳边的时候，那些青春记忆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好纯净的声音，就是音乐大师李泰祥的弟子民歌老将包美胜在1978年的一首作品《你在日落深处等我》。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呢，都是上了年纪的歌曲了，他们都诞生在一个单纯却快乐的年代。这些恬静纯真的歌声，可以说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那个闪着光的纯真岁月。让我们继续把这份感动延续下去，来听到包美胜另外一首非常著名的民谣作品《小茉莉》，继续感受一下这种清新如茉莉花一般的嗓音。

0: 微风往事，歌声飘过，是否也会让你想起那些如风的往事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是落叶飘零的季节，也常常勾起我们对于亲人的怀念。有一篇散文啊，入选过中小学的课本，并且呢感动过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今天给你分享的就是史铁生《秋天的怀念》。这本书呢集结了史铁生多篇经典散文，同名篇目《秋天的怀念》，写母子之间深沉无言的爱，病痛、遗憾、思念交织在秋天这个背景之下。文字平淡克制，没有华丽的词语，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除了怀念亲情，书中也探讨了苦难，接纳了命运，热爱咱们的生活。秋天会有草木凋零，但生命依然蕴藏力量。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正在成长的孩子，都适合读一读这本书，学会珍惜身边陪伴我们的人，坦然面对人生当中的失去和遗憾。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

一般情况下，机油中的含水量在0.03%以下。如果含水量超过0.1%时，润滑油中的添加剂，比如抗氧化剂、清洁分散剂等，就会和水反应而失效，机油的性能就会下降。由于机油不仅有润滑的作用，还起到清洁、密封、缓冲、防锈和散热的作用。发动机工作时，机油会在发动机内各部件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可以防止发动机内各部件直接接触产生摩擦。如果机油进水，这层油膜就被破坏，发动机内各部件摩擦产生的高温对发动机是致命的。同时，机油的抗氧化性能下降后，生成的酸性物质会对发动机部件造成腐蚀，从而使得机件生锈或损坏。所以，油进入水中后必须立即更换，并找到进水的原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进水的原因还有，钢套出现裂缝容易导致机油进水。当发热的钢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就容易产生裂痕。一旦发生裂痕，冷却水就会直接进入气缸，并通过缸壁进入油底壳，机油就会乳化变白，导致发动机燃烧不良、冒白烟等问题的产生。同时，气缸垫损坏也会导致机油进水。如果气缸垫发生损坏，水循环的速度又快，水道内的水就会流进机油油道，造成机油进水。气缸垫损坏是机油进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每次拆卸完机器后，尽量使用新的气缸垫，以免造成机油进水，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

如何判断机油进水呢？第一，观察机油油尺，如果发动机的机油中含有的水量较大的话，机油的油面就会升高，那么润滑油的液面就会超出油尺标注的范围。第二，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是否含有机油，如果发动机冷却液进入润滑系统，这时往往也会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第三，观察机油的颜色外观，不含水的机油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油质亮色，而含有水的润滑油会呈现不透明的褐色或土黄色。

色。如果机油中含有水分，那么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机油就会呈现乳白色，并伴有泡沫。而这是由于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变成乳化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机油进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David
1: 和叶真真相互击掌，然后站到他后面，张牙舞爪做鬼脸。
2: 你倒是拍呀，赶紧的！
3: 这个，这一发我发，
2: 给你。
1: 我妈看见这照片，我得吓死了喽！
2: 行了啊，那我走了。哎，
1: 等等等等等，怎么也得让我收拾干净了，对吧？换身衣服，请你吃饭一下，走吧。
2: 还是不了，我这两天工作忙，要不是来接你，我今天就得熬通宵。走了。
1: 行吧，谢谢你接我。
2: 算我日行一善，不用谢，也算吗？
0: 得了，我这一颗红心不还是斯文败类吗？走吧。David关上门，走进电梯，送叶真真下楼。David 的妈妈收到了儿子发来的照片。完了完了，
4: 时机选错了，大错特错了。哼，戴家的脸全让他给丢尽了。
5: 戴家有脸啊。
0: David 的爸爸被噎得无话可说，转身走了。此刻，叶真真的爸爸妈妈也在看着他和 David 的合影。你看，哎呀，
5: ，这长相绝对不行，这长得也太丑了，会影响他下一代的。哎。
0: 看我干什么呀？我看看你有没有内疚感。幸亏啊，我们女儿长得像我。叶真真在地库坐电梯上楼，电梯在一楼停下，她吃惊地看见方芷恒和两位女同事站在电梯口。嗨嗨。
6: 这是我同事们，去我家拿点东西。这是我邻居。你们好，你好，你好。看着方芷恒手上捧着的花束，
0: 叶真真主动打破短暂的沉静。花很漂亮，花气
6: 场，很有远见。
0: 何敏红看着手机准备下楼。
7: 方芷恒走出电梯，主动和他打招呼。
2: 红红，今天这么早下班，这里也是我邻居。你好。
0: 叶真真看何敏红呆愣在那儿，赶紧出来。
2: 红红，想听相亲八卦吗？
7: 我怎么这么早回来了呀？看来这事情泡汤了。你求人得人，我就懒得安慰你了。
2: 那你先聊，我带他们俩回去拿点东西。
0: 何敏红诧异地看着方芷恒他们的背影。你有没有觉得二林今天有些？我给你看张照片好不好？这家伙已经斯文败类样的样子可亮眼了，但是我今天看见他出现的那感觉就是，哈哈哈哈！你这斯文败类也有今天。两位同事走进方芷恒的住所。
2: 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豪华的装修和各式名表、名包、高档服装。你们自便啊，我去弄下花。
8: 哇，我好喜欢你家的装修色调啊！
9: 买这房子不便宜吧？
2: 都是我妈花的钱。
9: 我们能参观一下吗？
2: 嗯，随便参观。
9: 看这个，这么多，这款，这个可贵了。
2: 我衣服这么多，这颜色好好看啊。
9: 对啊。
2: 哎，看那个，那不是限量版的吗？
9: 这款都能买到。
2: 你们过来坐吧，我给你们倒点杯茶。
9: 啊啊，好嘞。

0: 方志恒到厨房间，特意用精美的限量款的茶具请女同事喝咖啡。
1: 装修这么好，得花多少钱啊？不敢想。我来吧。
2: 好，
1: 我去给你们拿杂志啊。嗯。
0: 两位女同事端详着镶着金边的瓷器，忍不住再次拿出手机拍照。
1: 真好看。
2: 我这从国外搬家回来，东西都扔得七七八八的，杂志呢就剩这几本。不过里面有一些从高定秀拿的册子，挺值得一看的。
1: 太感谢了。
2: 啊，没事儿，那我送你们下去。
3: 啊，不用，我们自己拿就好了，怎么好意思让你又出书又出力的呢？
1: 对呀，时候也不早了 ，Lucy， 我们不打扰你了啊，谢谢你的书，再见。
2: 行，嗯，慢走。
1: 拜拜。
0: 两位女同事走到电梯前，依然心绪难平。
3: 白富美，妥妥的。
1: 羡慕、嫉妒、恨，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0: 两位女同事刚走，方志恒就清洗茶具，并小心地擦拭好，放进包装盒内。不久前的往事又在他的眼前闪现。
4: 公司绝不能容忍你恶意诽谤高层领导，赶紧收拾收拾走人。
1: 你这样的新人我见得太多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不就是想抱着领导捞一笔就走吗？
4: 有些话我不想说得太难听，小姑娘家还是有点廉耻心，自觉离开的好。
0: 晚上，朱哲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于初辉在卧室里写东西，于妈妈做针线活。
5: 红红，
6: 哎，来了。
7: 怎么了，朱姐？
5: 提问：小王子怎么会成为经典？
7: 小王子，朱姐你也看了？小王子句句是经典，写的就是我的心。我能大段大段的背出来，我从来不知道背书能这么快乐，尤其是他们俩相遇那一段。小狐狸希望小王子驯养他，他们约定好时间见面。小狐狸深情地对小王子说：“如果你说你下午四点钟来，我从三点钟就感觉到快乐，时间越临近我就越快乐。到四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体会到了幸福的价值。如果你说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
0: 于妈妈感慨地看着女儿。
1: 阿初，你邻居都是文化人，老话说了，远亲不如近邻，你别老跟人家过不去。
8: 他这种人啊，就是矫情、清高、随意，但他别想站在我身上摆 pose。 哎呀，
0: 客厅里何敏红和朱哲继续议论。
5: 前半段我能理解，后半段来就来呗，开门见喜也是快乐。
7: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啊，这是他的经典所在。但小王子对我来说，他教会了我爱与责任。爱必须做到正大无私，那责任才是崇高的行为。审判自己比审判别人难多了，如果你成功的正确审判了自己，那么你就是真正的智者了。
0: 早就放下了笔的于初辉忍不住了。
9: 小王子里还有一句话，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可以很天真简单的活下去，必是身边无数人用更大的代价守护而来的。命好的人批判挣扎于生活的人势力，跟那些为了一块面包判冉阿让十几年徒刑的高贵老爷有什么不同？
10: 他们不会知道冉阿让偷那块面包是为了救侄子的命，他们眼里只看到了偷。
7: 朱姐，我没有。
1: 干嘛对号入座呀？
7: 今天早上还在跟珍珍讨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我不想在职场上跟别人勾心斗角，也不想把心思放在那个上面。我在我的字典里早就把出息两个字给去掉了，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呀。我愿意用平静的心去体会从三点钟开始等待的快乐，这是我喜欢的简单的快乐，不需要身边人付出代价去守护，我自己可以撑得住。
1: 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招工这么难，有那么多小孩没工作窝里蹲，可是就不愿意出来工作。还有我们酒店里的小孩，你就是求着拜着也是不求上进。
6: 朱姐，
5: 但是我能理解，现在日子好过了吗？好事儿，我以后呢，不会再逼着他们求上进了。毕竟我们那个时候跟你们现在的想法是不一样了。
0: 于初辉到客厅倒好了水，站着不动。何敏红坐不住了，立刻起身离开。
6: 朱姐，我先进去看书了。
5: 谢谢啊。
6: 没事。
11: 朱姐，你能理解自己的弟弟妹妹吗？他们都是幸福小孩啊。
0: 于初辉笑着回自己的卧室去了。叶真真躺在床上翻看着手机相册，
12: 怎么一张斯文败类样的照片都没存啊？
0: 此刻方芷恒重新翻出那套每只原价6000多的德国产茶具拍照，然后放到平台上以每只5000元的价格出售。第二天一早，何敏红、叶真真和朱哲先后走出住所。
6: 真真，
3: 走了。
6: 我这一天天在电脑前面工作，这腰椎颈椎迟早出问题。哎呦，
3: 早啊，
10: 早啊。
3: 阿初呢？
10: 他说等会儿再走。
0: 何敏红沉着脸走进电梯，叶真真和朱哲相视一笑。
13: 真真，你是不知道，昨天我跟朱姐正在聊小王子的精妙之处，这于初辉就在隔壁用小王子一句话讽刺我，说我的天真无邪是靠别人付出代价才得来的，还把我比作是悲惨世界里盼偷面包的冉阿让图形的高贵老爷。
12: 两人这两天王不见王，一见面就出事，我也是头大。昨天晚上我还劝他们俩要以和为贵，结果两人都说没发人。
14: 你们两个呢，就是两派之争，一方骂对方蠢货白莲花圣母，另一方骂对方三观不正势利眼。其实没什么对错，就是没办法调和。对了，姐姐，你弟弟妹妹要来，你赶紧把东西收拾出来搬我那儿去，别跟我客气。
12: 哎呀，我东西已经收拾的挺多的了，晚上搬过去。实在不好意思啊，刚认识不久就要麻烦你。
14: 再给烧牛肉酱，
12: 管够。
13: 真真，
0: 电梯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6: 你别把问题简单化，我从一开始就跟他有矛盾，他也一直针对我，我是有我的问题，可是他也睚眦必报啊，他都没什么观点，现在只要我出问题，他就抓着不放。
15: 这就是好保姆耶。气不好没有碰上，对吧？
16: 就是了，咱们多出点钱把他请过来，你也不用那么累了，怎么样？
15: 也是的，干好的保姆要撬过来，那当然也是好的嘞。
16: 哎，就是
15: 应该是8栋啊，22、23、22，应该是22层的，一单元，中间户，应该是2202房间。
0: 于妈妈收拾完卧室和阳台，又开始整理客厅和厨房。此刻，对面楼上老太太的女儿珊珊找到了202房间门前，听到门铃声，于妈妈出来开门。
17: 你找谁？
18: 哎，你好啊，我是你对面的邻居哎。
17: 啊，
18: 那个阳台上的那个抹布是你晒的对吧？
17: 啊，是我晒的。哎呀，滴水了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欢乐颂三》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江疏影、杨采钰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你们把聊天的时间收一收，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对吧？
1: 雷总好。
2: 李奇行他们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工位。方志恒到办公室请雷总签字。
3: 谢谢雷总。
4: Lucy 啊，人言可畏，保持低调。
3: 谢谢雷总提点。
4: 记住了，去吧。
2: 两位女同事继续向大家展示他们在方志恒家拍下的照片。
1: 哇，这弄得跟那个商场的展示柜似的。
3: 是吧？
5: 这多少钱啊！我天，
3: 你看后面还有呢。
2: 李奇行看到方志恒回来了，
3: 还有局长。
2: 女同事慌了，一崴脚，身子就倒了下去。方志恒猛一伸手，拖住了他的腰。
3: 没事吧？
6: 没事，没事。
2: 方志恒一眼看到了他手机上的图片。
6: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下次去我家再玩。
5: 真有两下子，满满的王霸之气大开。
1: 哎，这威力，这简直堪比邓谁谁怀孕啊！
7: 绝对真玩家呀！哎，不行不行，我现在要跟陆贼混。你说我现在去人事部还来不来得及啊？
1: 我批准了。哎，
8: 人家就是稍微出手扶一下而已，你们别用心解读歪了，成吗？说人家跟男人婆似的，多影响别人声誉啊！
5: 反正不是我们说 Lucy 一身功夫的。哎，刚刚在茶水间是谁说来着？我忘了。
1: 喂，哎，行了行了，忘了刚才雷总怎么说的了吗？把更多的时间放到工作中去，不要老聊天。
7: 走。对对对，哎，撤了撤了。
1: 工作了。
7: 撤了。会功夫。
2: 下班后，李奇行在电梯口等到了方志恒。
1: Lucy。
3: 我冷血杀手的形象是你帮我塑造的吧？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8: 对不起啊，这事儿我真没想到会闹成这样。是因为他们之前老在背后猜测你的身份，然后说的话特别难听，我才把你的实力搬出来吓他们一下。但没想到他们就曲解成那样了。哎，你说咱们现在也是法治社会，他们脑子里都想什么呢？其实我是觉得团队里有一两个神经质，就其他人又特别容易受影响，集体无意识，羊群效应嘛。其实大家不是真的怕你。
3: 反正我这个就是过从天降。
8: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团队几个新人都特别想接近你，觉得你是玩家。哎，对不起啊，我会
3: 算了。反正我练 MMA 本来就是事实，也没有打算隐瞒。大家迟早都会知道，所以大家的反应也是我应该承受的，爱谁谁吧。
8: 但我觉得还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乱说话的话，大家也不会那么议论你。
3: 那你下周我的午饭你请客。
8: 行啊，明天开始。
3: 你还当真啊？如果真是这样，别人更是我欺负你了，我可不能一错再错。
8: 其实我主要是怕你误会我想报复你。
3: 我相信你的心思应该不是阴阳龌龊的小人啊。但是人言可畏，有的时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8: 如此。
2: 方志恒挥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何敏红下班回到2202房间，于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
9: 初回来了，我这时间算得刚好。呀，小何啊，一块吃点吧。
10: 不用了，我买了，谢谢阿姨啊。
2: 何敏红一回到卧室就微信叶真真。
10: 今晚回家吗？一起看电影吧。
2: 此刻叶真真正在实验室里加班。酒店客房部服务员们正在看手机。
11: 死了死了，朱经理下班杀回马枪了，快，我去查16楼，你去查17楼。
12: 工作领导时间定数，
11: 那个放给我孩子的是
12: 隔壁下班时间
11: 了，上去查17楼的吴艳豪，快。
2: 朱哲已经站在了门口，他领着服务。

0: 服务员仔细检查客房里的每一处设施，每一个角落，就连坐便器水箱的里面也用手摸了一下。17楼就查那两个无烟房，17031、171是吧？是，走吧。 Housekeeping， 你好，可以进来吗？冰箱里东西不全，杯子太脏了。哦，马桶干净，但马桶水箱有污垢，而且不是一个房间有这样的问题。新开的酒店，这不应该呀。
1: 水箱放空，水压缺失，有可能会有时候会导致浮球跟阀座错位导致漏水，所以我们一定要耐心等待，看清楚是否漏水再离开。
0: 好。
2: 精疲力尽的余初辉下班回来了，他看到餐桌上的饭菜，兴奋地跑进了卧室。
3: 哪儿来那么多坏人呀？那你说咱……
4: 妈，遇见陌生人乱敲门，你可以二话不说直接找保安来把他给驱赶。
3: 这不像是咱们家，一整片都是认识的工友，白天多数的人都无所事事，蹲门口聊天，即使是飞进来一只野蚊子，都能惹得大家鸡飞狗跳。更别说是混进来一个毛贼了，所以不用关门。
4: 但是这儿不一样，以后遇见了陌生人不许随便开门，明白了吗？
3: 哦。
5: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你一五一十告诉我，我来给你分析一下。
6: 202的门半掩着，朱哲拉门走了进来。
7: 吃饭呢，阿姨。
5: 哎，回来啦。
7: 阿初有您在，这小日子过得可真滋润。
5: 是啊，我现在也是个幸福小孩了。朱姐，我们这也快吃完了，就这俩菜，就不假惺惺邀请你一起吃了。
6: 我在单位食堂吃过了，哎，我睡，今天有点累。哎，阿姨你们吃。哎，
5: 好嘞。
7: 不吃了，生吧。
5: 来吧。
2: 朱哲回到卧室，就躺到床上闭目养神。
6: 过了一会儿，余卓辉端着杯子敲门进来。
5: 朱姐，一杯热牛奶。
6: 阿姨来了，我生活也不能滋润起来了。真是火眼金睛，的确是我妈让我给你送来的。
5: 起来，嗯，给阿姨道声谢。
6: 走。
5: 阿姨，谢谢你的牛奶。哎，别客气。
1: 于妈妈正在厨房里收拾碗筷，于初辉走了过去。
5: 妈，你接着说。
8: 我想起来了，司徒那个人说，他看见我连续两天在阳台上晾抹布，他就忍不住过来看看。
5: 不是我说你这么敷衍变态的理由，你也敢开门让人进来，你真是命大。然后呢？
8: 然后他就说，他女儿要生孩子了，他不能一头顾着他爸妈，一头还得照看他女儿，所以他想给他爸妈找个保姆，问我要不要去。我都跟他说了。
5: 我说我是来探亲的，住不了几天就要走，他还挺失望的呢。
6: 阿姨，他没有说多少钱工资或者是需要你做些什么吗？他说了，
5: 6000一个月，7天一休，还说工资每年都能增加。6000，
6: 和我3个月退休工资了。
5: 妈，什么3个月退休工资啊？我喊你来不是让你来做保姆的，让你好好休息的。
6: 阿姨，就因为看到你连续2天挂抹布，就敢冒险来敲门的，一定是被家务活逼得无计可施的人。你即使决定要在上海做保姆，也谅他2天，谈谈价，6000块钱可不算高，就是个起步价。6000块。
5: 才是个起步价，
6: 不惦记这个事儿了啊！我跟朱姐说。朱姐，不想让我妈出去干活，她都辛苦大半辈子了，让她享享福。

0: 多好。
1: 那你拿什么留住你妈呀？你即使不让你妈跟家里联系，可腿长在你妈身上，她要是不愿意，你留不住她。我刚刚看，阿姨对6000块钱工资很感兴趣啊。
0: 可我舍不得我妈，都一把年纪了，还出去给别人干活。
1: 50岁怎么就一把年纪了？现在劳务公司多的是50岁的清洁工、绿化工，干的都慌慌的。重点是有工资呢。
0: 关键是他辛苦这么多年，我还天天骂我爸，说他把我妈当佣人使唤。可我自己这一转身，就亲手把我妈送去做保姆，我这不是自扇巴掌吗？
1: 我懂，我呢也就是给你个思路，你自己好好斟酌斟酌。而且这凡事吧，都有利也有弊。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是极度失业，轻视保姆，可能连带着你一起轻视，甚至会影响到你找男朋友。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想清楚了。
0: 谢谢朱姐提醒，我这个人啊，到底是阅历不足，想事情顾头不顾尾的。以后朱姐发现了，还是千万要提点我。
1: 没有，我还挺佩服你的呢，这么雷厉风行就把你妈扛下来了，厉害。
0: 朱姐，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的建议。我呢，跟公司的一帮年轻的同事做了一个创新，结果被部门的经理仗着权势分走了一大半的利益，你说该怎么办呢？
1: 要么忍，要么狠。
0: 你这回答跟隔壁201有异曲同工之处啊，不像是在敷衍我。
1: 201，你跟他说这事儿了？
0: 今天上班的时候在电梯遇见，我就咨询了一下他，结果他跟我说什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阿楚，工作这种事情呢，别说是我们，即使是你父母，也不能帮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顶多也就是提供一些建议，或者可能的行动。隔壁跟我们又不熟，你又没有跟他说清楚你具体遇到什么事儿，也没说这些事儿发生在谁身上。他能说出这句话，你好好想想。已经给出非常具体的建议了，比我的还要具体。接下来要怎么做，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0: 你这么说，我就突然明白了。其实隔壁的已经把他的建议和方向给我了，但我还觉得人家在敷衍我。哎，你出去，捂被，我去帮你洗被子，你早点休息啊。
1: 谢谢。
0: 妈，听我的啊，往后那家人再上来敲门，你就当做人不在，别答应。
1: 人家也不是坏人呐。
0: 我是感觉那家人太精明了，怕你应付不来。反正你要是把自己卖出去做保姆，我也得跟着遭殃。你想想啊，我以后要是谈了个男朋友，人家家里人一听我妈在上海做娘姨，会怎么想？
2: 哎呦呦，那可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亲家瞧不起咱们。
0: 你能明白就好啊。
3: 何敏红戴着耳机，可客厅里的每句话都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立刻微信叶真真。
4: 他为了一步步把他妈妈控制在手心里，真是不择手段，真受不了他，我都替他妈妈难受。
3: 此刻叶真真还在单位加班做实验，手机并不在他身边。于初辉一溜小跑来到201门前，方芷恒在监控里见是于初辉，就打开了门。
5: 嗨 ，Lucy， 晚上好。
6: 晚上好，
5: 我是来感谢你的，顺便想问问，能不能请教你一些更深入的问题？

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3天2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

0: 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1: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
0: 沉淀，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围布，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拳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你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2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多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2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他俩，但他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9岁多。有一年5月20号，他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
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
1: 眉头纹一蹙，小嘴儿一撇，小脸儿像我的怀中乱弓撞祖宗。

呀，遥望见忽有那贼兵在草地行，士气难攻，伤痕痛，要您呀手扶着坟头站起了身形，见路旁有一所名三辈。

气短难接妇内功，叹娇声，汗流粉面。

看军中你跑着战争，赵将军你就一个额斗强如我，千百个你是这个孩儿，他本是刘门之中的街区豪城，想人生多年大限终须是死，我今朝死为知幸也顽固分明，赵将军你替我多多拜上皇叔家，叫他给天津十十年年女苍生三十年登扫烟尘，国贼平灭一只手，高托红日严寒重兴，赵将军你切记于心，就抱我而去吧。这赵云总不接公子劝主母同行，夫人说你看那旁有责兵来到，赵云扭向看分明，列仙人不提的婴儿狠心放下，转向去身头如井，魂断幽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哎，有一位这个来自山东威海的朋友哈，说自己这个年纪比较大，上网查询资料呢不太方便，非常想听到一段这个郭荣启的单口相声叫看山虎，说这是一个老段子啊，不知道小楼这里呢有没有。给您看了一下哈，咱们这儿还确实有这个段子，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看山虎，哎，送给我们这位山东威海的听友，咱们也是来一起欣赏。
3: 给大家说个笑话，名字叫看山虎，可不是真老虎看山，是东北啊某森林区有一位神枪护林老模范，外号叫看山虎。老英雄60多岁，精神百倍，在幼年呢还练过武功。老模范热爱集体，对公家的财产呢认真负责，在山上支树造林是个能手，不但支树造林是个能手，在山上打猎也是第一名。自己在山上盖间小房，四外拾了挺干净，种了许多花，门口有几个大树墩子，大一点的当饭桌，小的那当座。有一天中午啊，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老模范进山了，刚走不大功夫，山下上了一人。

0: 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怪闷的哼的，我来陪您上心头。
1: 哎，
0: 我这有酒啊，老爷爷爱喝两盅，我把他灌醉了，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两句好话，去砍两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老爷爷，您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他这正喊着了，老模范打山里走出来了，扛着猎枪，唱着护林老人歌。老模范是往这儿走，小猴，哎呀哥，老爷您回来了。猴小子，你怎么这么闲，在干什么来了啊？老爷爷，什么，我到山里啊，我想弄点我想弄点这个财。什么财呀？房梁啊，房林啊，房柱啊，山上样样俱全。公社叫你来的吗？社里给你开条子了吗？不是那个财。老爷，我想弄点这个药。哦，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十柱子五辈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蜘蛛，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哎，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两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人。
2: 哦，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
0: 哎，那个老爷爷，哎，真老虎我不怕。
2: 哦，真老虎不怕，你怕我这看山虎啊？
0: 嘿，我怕您看山虎干嘛？真老虎我不怕，我上山来又不是偷木材。怎么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哎，那老爷，我到山里走走，顺便的看看你老人家。
2: 好，只要不是诚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
0: 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
2: 嘿嘿，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0: 哎，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打盹。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两盅，来来来，咱爷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俩一人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
2: 哦，好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
0: 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啊。
2: 哎，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碟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
0: 哎，好，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
2: 嗯，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喝，你爷爷是个好体面的醉鬼了，一喝就醉，喝醉了信口开河，心里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我们老哥俩一块给地主干活，你爷爷喝醉了就骂老财，有次把地主骂急了，地主要打你爷爷，你爷爷哪听那个，抄起猎枪来照着地主，跟打狼似的，哐就一枪，把这小子吓跑了。你爷爷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个暴脾气呢。
0: 哦，怪不得我这么爱喝酒呢，原来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喝着吧，老爷爷。
2: 好，咱们。你给我送酒来，想要点什么回礼呀？
0: 老爷爷，您想哪儿去了？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我爷爷死了，我陪着你老人家喝两盅，还要什么回礼呀？我这是给您送礼来了。有这么句话，官不打送礼的，喝着吧，老爷爷。
2: 哎，没听人说过吗？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心不忍呐。哎，放心吧，你老谁跟谁呀？喝呀。
0: 他净叫老模范喝。这两壶酒并排放着，老模范一伸手把小猴这壶抄起来了，吓他一哆嗦，哎，要坏。嗯，老爷爷，您别拿我那壶。
2: 你这壶怎么了？
0: 我那壶不是。
2: 不是什么呀？
0: 不是酒。哎，这个是不是？是酒。那个是酒，不是酒，酒不酒？哎呀，这我那壶是凉的。哎，您不喜欢喝热的吗？来来，给您这壶。

0: 老模范一看小猴脸上变颜变色的，嗯，这里许有事，我得留点神，镂空我得看看他那壶是什么。老爷，咱喝这哑巴酒多闷得很啊，这么着吧，咱爷俩划壶钱，来来来，划着划着划着，哥俩好，无魁首。哎，孙小子，你喝醉了是怎么着？我跟你爷爷是哥俩好，怎么你也跟我哥俩好啊？嗯，对呀，这不是划拳的规矩吗？您不乐意听哥俩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不行，不行，那怎么办？喊爷儿俩好，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小猴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小猴一听，好啊，来吧。一个人拿了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一连小猴输了三次，小猴一琢磨要糟，紧地一输一会儿，这壶水就喝干了，这得找窍门。我呀后喊，他赢了，那还不赢？老模范快喊完了，他才喊。一连赢了四五次，小猴这个得意呀，他这主意不是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啊堵着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哎呀，这酒的劲头真不小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现在头就有点晕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小猴一看呢，要睡了，再加把劲儿就许着了。老爷爷，千万您可别睡啊，您要是睡着了，万一来个偷木头的，您可就漏空了。嘿嘿，我替你老人家喝吧。不用，让别人替喝那还算英雄，你爷我喝个三斤五斤的没事。嘿嘿，我说猴小子，我嘴在哪儿了？哟，连嘴全找不着了，这就要醉了。老爷，您嘴在鼻子底下了，还能在脑门上吗？我在脑门上了。好，老模范假装着醉，拿起酒壶来往脑门这儿倒。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这就算成了。老爷爷，您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啊，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头扔，杠子扔出去了。小猴一看这就要着了，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哎，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小猴扭脸捡筷子呢，老模范手快，把他这壶抄过来换了一个。小猴没瞧见，扭回身，老爷给您这杠子，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算我输了。来，我喝他三口。老模范拿起小猴这壶那么一喝，啊，水啊，我琢磨这有毛病不是？我说猴小子，嘿嘿，今儿这酒我喝的真高兴，我是得多喝点。我这么一高兴啊，我想起一故事来讲讲你听吗？好啊，我就爱听您讲故事。您在山上植树造林多年的经验，这的青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植树造林打猎的故事。不讲这个，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这本账老得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烦事儿，哪天不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啊。好，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不谈这个。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小猴一听吓一哆嗦，啊，你要抓我呀？ 哎，甭害怕，不是抓你，我说是抓山上的真小猴。从前有个猎户来逮猴，来了几次没逮着，后来他想这么一个办法，带了一壶水，带了一壶酒，坐在树底下一口一口的把这水喝完了，这人就躲开了，把这酒壶就搁在那儿了。这小猴子在树上看明白了，人躲开之后，这小猴子就过来了，他也坐在那儿一口一口的，一会儿把这壶酒喝光了。不大的功夫，小猴就醉了。趁着他喝醉的时候，这人跑过来就把这小猴子抓起来了。哎，大爷，这办法真好，多灵啊！哎，这办法灵不是，就是抓小猴子最灵，抓老虎可不能用这个办法。嘿嘿，老虎不喝酒，即便喝酒他也醉不了。他要是睡了，你也不敢抓他呀。哎，老爷爷，谁敢抓老虎啊？喝着你了。哎，我说猴小子，你怎么净叫我喝你不喝呀？你这酒龄比你爷爷差远了。我跟你爷爷喝酒的时候，我们就爱喝个光棍酒。哟，什么叫光棍酒啊？不吃菜，一人一口的干喝，你行吗？小猴一听，好啊，这么一喝一会儿不就醉了吗？好，老爷爷，咱来仗，咱可不许含糊的啊！小猴拿起壶来呼就一口，这下子给呛的。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壶怎么换盖了？他刚要说咱爷儿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怎么呢？小猴他是个馋酒，他瞅着老模范喝呀，他心里就馋，拿酒呛了这么下，把他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他又舍不得换了。他拿着这么一想，反正这壶酒呢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壶是水是酒他也喝不出来了，干脆甭换了。老爷爷，咱爷俩喝着。哎，好小子，喝着吧。嘿嘿，要有骨头的话一口把它喝干了，敢吗？小猴一听一咧嘴啊，啊，哎，干了。哎呦，老爷爷，要是真干了的话您可就趴下了。
1: 嘿嘿，
0: 要是不敢喝的话呀，回去吧，下次别找我来了。小猴一听，怎么着？回去？我为这两棵树来的啊，干就干。老爷爷，咱来喝着，不许喊我，咱干了啊。小猴一咧嘴一扬脖，举起酒壶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不大的功夫再看小猴这模样，眼珠子也红了，头也晕了，舌头也短了，摇头晃脑，看着树也倒了，山也转了，就这样了。哎老爷爷，你老可喝醉了。我小猴一点全没醉，是吧？这个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您看我这胳膊腿全在身上了啊。我小猴有本事，我给您练套猴拳，您看看。怎么着，你还会练拳吗？哎，您看，您不信不是？这个真人不说假话，是吧？今儿我上山来，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我盖房啊，缺两根房梁。我到山上来，要想砍两棵树
1: 啊。我说过不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还是为这个来的。
0: 哎，您这个老爷爷，您别着急，对不对？我知道你老人家铁面无私，咱可不是外人，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跟亲姐们一样。跟亲兄弟一样，是吧？我爷爷的孙子就是你老的孙子。您的孙猴小子是那个不是那个小猴孙子，是吧？要想娶媳妇盖房缺两根房梁。这个房梁娶媳妇您看着不乐。有房梁娶媳妇的吗？我说您喝醉了，我说您这个媳妇娶房梁。那个就砍两棵，我多的不要。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这事我得受批评。

没什么，您放心吧，我回去还能敲锣打鼓的满街嚷嚷去吗？这两根房梁是看山虎老爷爷叫我砍的，我能够吗？放心吧，你老没事儿，您就闭上一个眼呢，合上一个眼，就算了。我这俩眼全闭上了。您看这怎么说的是吧？您俩眼全闭上了，等您死了之后，我建议公社在这山上给您选一个46的好棺材，好好的发送发送你老这个老模范。我说猴小子，你这什么话啊？我还没活够呢。这人呐，早晚免不了有那天儿，是吧？等你老要是死了，我说你这么胡说八道啊啊！怎么总盼着我死啊？您看我这嘴扯哪儿去了？我打他两下子给你老出出气。你这小子是喝醉了。说实在的，你老在山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辛苦苦的，真够呛。像您这么大岁数了啊，我要像你老这个岁数啊，我早进托儿所养老去了。那托儿所怎么养老？养老院。对，我把您送养老院，享享福去。我说你怎么总想在山里把我轰出去？我还没待够呢。对，是这山上空气也新鲜，你老吃的也不错，越活越年轻。可说实在的，您在山上辛辛苦苦的植树造林，为的谁？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您叫我砍两棵树，我把房子盖好了，娶了媳妇儿，养了儿子，我把他抱了来，亲亲热热的叫您一声老太爷爷呀，您个多高兴啊！我全家的幸福都是你老给的。有你的猴小子，冲你这张巧嘴这么能说，冲着我那没见眼的重孙子，看在你当年的老爷的那个面子上，这两棵树啊，您叫我砍去了不行。白说喽，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得写检讨书啊。写检讨书，县城，写检讨书，写保证书，写情书，我写的熟着的，手到书成。什么叫情书啊？就是搞对象给女方写信，那叫情书，是吧？要像您这岁数，该搞个对象了。我给您介绍一个，您喜欢是年长的、年少的、爱说的、爱笑的，这全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全用不着。您用不着，我可用得着了。您不叫我砍这两棵树，我的心病去不了，小屋盖不成，房子盖不好，媳妇儿娶不成，老婆娶不了，儿子养不成，爸爸叫不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呀？我的看山虎老爷爷呀，怎么了这是？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闹得我心里也没有主意了。这是，去去去砍两棵去吧。您答应我了。我谢谢你老人家。小猴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进树林。老模范这么一看，好小子，把斧子全带来了。猴小子先回来。又完了又完了，您怎么又不叫我去了？叫你去砍可是砍，知道尺寸吗？砍错了不浪费了吗？告诉你尺寸，长要两丈，小头1寸5，根部1尺5，去砍去吧。啊，好。小猴到树林子里借着酒劲儿啊，当当当，一会儿两棵树砍完了，累这身汗。老爷爷，我砍完了，歇一会儿我就扛走。